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目前的北辅路在往潭山路的方向车辆陆续增加，电力路康顺的门口车辆会相对多一些，在这里大家要记得礼让行人，文明行车。镇东路永安路一线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运河路在往天桥的方向现在通行秩序良好。再来关注到焦山路、长江路目前畅通无阻，市区的其他路段此时也不算特别的忙碌，整体行驶平稳有序，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江阴路段，四通大桥往连云港方向的南都开发区附近，向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联枢纽附近，进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受放。

0: 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有虎心天。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8: 信
2: 我
8: 的
2: 没
8: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二天，秋姑娘打着小伞在镇江的巷口晃悠，桂花味的风一吹，连云朵都赖着不想走。这两天镇江市区像是被秋天轻轻抱住，气温凉爽，早晚出门呢要添一件薄外套更加贴心。明天云量会多一些，小雨更认真一些，风也变得有点小调皮，记得呢穿得别太薄，出门要带一把轻便的小伞。镇江市区今天多云转阴，偶有小雨来串门，气温在17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14: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5: 聆听的快感。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

0: 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13: 小小的世界，
12: 大大的车厢，
13: 大大的车厢，
12: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
3: 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可靠性方面，日系车确实更稳定，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更成熟，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大问题，小毛病少。德系车小毛病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限的车，电子故障、漏油漏水这些问题比较常见。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0: 等于爱。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 八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屠呦呦的礼物录音剪辑的第六集。晚上，屠呦呦和父母及女儿一起吃饭，屠妈妈不停地给女儿夹菜。
1: 哎呀，今天的螺丝新鲜，多吃点啊。那这虾呀，也是你爱吃的。
2: 我自己来，妈妈。
1: 小军，哎呦，
2: 你今天看到妈妈为什么要跑吗？
0: 小军看着屠呦呦，吐了吐舌头。
2: 真没想到他一下子长那么高。
1: 小军啊，调皮的时候真是让人吃不消。
0: 突然，屠呦呦皱了一下眉头，放下了筷子。屠妈妈有些不放心。
1: 怎么了？没胃口啊？
2: 没有，我最近就是很容易饱，饱了胸口就闷，吃不下。
1: 找医生看过吗？你这次回来啊，我就觉得你瘦了。
3: 哎呀，晓得嘞，不要再啰嗦嘞。悠悠又不是小孩子，他工作忙辛苦，再说他现在干的是大事情，一定会很累的。你让他好好睡一觉，明早起来胃口嘛就有了呀。
1: 对对对，明天早上想吃什么？九年园子呢，还是年糕汤啊？
2: 小军，你想吃什么？
4: 我想吃泡饭，还有酒酿馒头。
2: 那我就和小军吃一样的好了，妈妈。
1: 好的，好的。你看看，到底是母女俩。
0: 小军忽然离开饭桌，指着屠呦呦和墙上相框里的照片。
4: 外婆，她和她是一个人吗？
1: 当然是一个人了。
0: 啊？小军摇了摇头。
2: 他怎么了？
1: 古灵精怪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吃吧。
0: 此时赵冬梅他们在海南的临床试验还在继续。
2: 多少度？
5: 38.5。
2: 多少度？
5: 39.1。你看啊，这武力恶心虐，

0: 我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呢，就开始数羊、数鸡、数云，从一数到100还是睡不着，所以觉得那1个多小时时间很长很长。
1: 你小时候也上幼儿园？
0: 上过1年吧。我们那个时候叫幼稚园，妈妈最讨厌的就是睡午觉。
2: 母女俩走进邮电所，屠呦呦拨通了研究所的电话。
0: 是带去的药对恶性疟效果不好吗？
3: 刚才张主任来电话说，怀疑型号素有毒，引起患者心脏早搏。问咱们分离型号素单体的动物毒性实验是怎么做的？
0: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实验，一，青蒿素没有毒；二，不可能没有效果。这中间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马上买票回去。好。
2: 放下电话，屠呦呦忘记了小军，径直走出了邮电所。
4: 哎，同志，同志，没交钱呢，2块。
2: 他交了钱，又走出了大门。
1: 妈妈，
2: 屠呦呦如梦方醒，上前挽起了女儿的手。回到家里，屠妈妈帮着她收拾行李。
5: 这2瓶是黄泥螺，你带回去啊，给廷昭吃啊。对了，还有熏鱼，我去拿。
2: 小军走了过来，把几样东西放进了旅行包里，又把那双花布鞋拿起来放到了身后。
0: 小军，你干嘛呢？
1: 你猜。铅笔是给姐姐的，豆米糖是给爸爸的。
0: 小军真乖。手后边拿的什么？这个我给你买错了，我拿回去给你换一双新的。
1: 不能拿走。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妈妈给我买的。
0: 妈妈对不起你。
2: 乖巧的小军扑进屠呦呦的怀里，母女俩依依不舍地拥抱着。屠呦呦心急如焚，立刻坐上了返京的列车。在车上，一对母子引起了她的注意。
6: 妈妈，
7: 哎，
6: 它这是什么颜色的？
7: 红色。
6: 没错，
7: 来，给我来。去哪儿了呀？
6: 去那边跟小朋友玩去了。啊！
8: 旅客同志们，前方到站泰安站，有在泰安下车的旅客们，请提前做好准备。
7: 快，让我拿一下。
9: 快点，
7: 谢谢。走了，来。
10: 哟，那16泰安站的16可真够大的。
11: 山东产的石榴，全国有名。
12: 走，
11: 买点去。
12: 走，
11: 来点。
2: 想念女儿的屠呦呦鬼使神差，拎着手提包，跟着那对母子下了车。

0: 悠悠用盐棒用力地捣着药片，可是药片很硬，从盐钵里蹦了出来，掉到了地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玩意儿这么硬吗？砸都砸不碎，比子弹还硬啊！
2: 砸不碎，
3: 那跟我想的一样，梦姐都出了问题。
4: 那这事儿怪我了，是我跟小赵当时去协和联系的制剂，然后小赵说压片后他会去找人做质量检验，我就没有再盯着。
1: 崩解肚怎么回事啊？
2: 嗨，就是专业名词，药物制剂在吸收前的物理溶解过程。就是说呢，如果药片在水里都溶解不了，甚至连砸都砸不碎，那人体怎么吸收啊？等于是穿肠而过。
1: 嗨，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就是白吃了。
5: 组长，现在怎么办？
3: 你拿着药去协和看一下打片机有没有问题，然后给药重新做一个检测。
4: 好。
5: 还有呢？
3: 重新制备新的药物，把青蒿素装胶囊。
5: 好，
2: 我给金乐打电话。
4: 那我现在就去。
0: 金陆奎来到研究所，屠呦呦当着老徐和周主任的面把一瓶药递给了他。
3: 这儿的青蒿素呢，够六七个人服用的，里边的单体结晶也是我放进去的，质量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海南疫情季呢已经到了尾声了，我打算和老周赶过去，能多做几粒呢就多做几粒。现在我们就等您一句话了，金老。
0: 金陆奎把药瓶还给屠呦呦。
2: 金老，您敞开说，关于安全性，您拥有绝对的发言权。
6: 青蒿素的药理实验我介入已经一年半了，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讲呢，在国外一个药从研发到走向市场起码有8年到10年。
1: 金老，咱不提外国人行吧？
6: 你先不要批判我崇洋媚外好不好？啊，我说的是基本规律，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我们已经尽可能的谨慎的做到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现在实验证明啊，这个青蒿素的数据没有提供青蒿素会引起心脏早搏的毒性证明。
3: 您那么说呢，我们就踏实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张主任现在已经离开海南了，但是小赵还在，我马上打电话就说老周和屠呦呦赶过去啊。
6: 哎，你们先别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呢，青蒿素的安全试验一定要继续进行下去。
3: 继续，这次从海南临床回来怎么做都可以的。
6: 我算服你们了，也见不过你们，尤其这个屠呦呦犟得像一头牛。
2: 哎，屠呦呦，我看你脸色不太好，不舒服啊？
3: 累了。
2: 那你赶紧回家休息吧。
3: 我还要去火车站找我的行李。
0: 晚上疲惫不堪的屠呦呦取回丢失的行李，回到宿舍楼。她蹒跚着上了楼梯，结果没走几步就瘫倒在楼梯上。楼下的刘奶奶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7: 哎，你怎么坐这儿呢？
4: 啊，老姐吧，
3: 哎呦奶奶，
4: 哎，
7: 小敏他爸，快来呀，看看你媳妇儿怎么了。
0: 过了一会儿，屠呦呦躺在床上，见女儿小敏惊恐地站在床边。
3: 妈妈没事儿，你去写作业吧。真的没事儿。
8: 小敏啊，
9: 嗯，
8: 帮爸爸一个忙，把这个拿去卫生间，毛巾拧干以后挂起来
9: 啊。
8: 哦，慢点啊。
3: 我没事儿，我刚才就是腿软了一下。
8: 你看那里蜡黄蜡黄，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干骨。
3: 我明天有事儿。
8: 有事儿先去医院好吗？
3: 来不及，我后天要出差。
8: 我不管， 不做检查，不准出差。

0: 李廷昭，我要对你的生命负责。
1: 第二天，李廷昭硬是拉着屠呦呦来到了医院，廖主任亲自给他做了检查。
2: 是不是经常有那个嘴唇还有舌头发麻的感觉？经常肚子疼？

0: 我马上给你办住院手续。
1: 住院？为什么？
0: 你去照照镜子，好好看看你自己的脸色。
1: 我呢，刚从南方回来，应该是晒黑了。
0: 那不是晒黑了，那是黄疸。以我的经验呀，八成是你的肝脏出了大毛病。
1: 廖大夫，这个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得要看转氨酶和胆红素的指标。这个我懂。
0: 目前你的胆红素。至少是正常指标的10倍以上。
2: 医生，那严重吗？
1: 可是黄疸也可能是胆囊炎和胆结石引起的啊。
0: 你说的对，就算是胆囊炎、胆结石，你现在也必须马上住院。
2: 听医生的。
0: 来，你替他办一下住院手续，马上入病房。
1: 好。
2: 坐下等我。
3: 屠呦呦住院了。邹主任和董慧珠、屈光明他们来看望他。
2: 来之前我去见了廖大夫，他说根据化验结果证明你就是肝中毒，肝功能严重损伤，蛋白倒置，病因呢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很可能跟你长期接触各种有毒的化学试剂有关。
1: 我是专业的，我懂。
2: 啊，对对对，那就好。啊，我从5230领导小组那边听说，山东中药所和云南的药物研究所最近也提炼出了青蒿素的有效胆体，正准备上临床。现在全国大协作、大竞赛、大接力，就看谁跑得既快又安全。所以啊，你这一棒就算是交接了，成绩不错。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安心养病，我们接着参赛，跑第二棒。今天晚上我就要坐火车去海南，你看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我最担心的是临床的病人，因为治疗恶性疟比间日疟要困难很多，现在海南临床又到了尾声，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小赵，让他多找几位恶性疟的病人试药，这样才有准确性，最好可以找到之前试药失败的患者，用这次的胶囊给他们做重复性的实验，这样才能证明崩解毒的问题。
2: 这点的确重要。
1: 我要是能自己去就好了。
4: 这话说的，咱所没人了，真没人了，我上也不能把你肝中毒的病人发到海南呀，这传出去不得让人笑话死？
5: 这胖子话糙理不糙，这肝病全靠药。这是老徐的战友从内蒙带回来的奶粉，很珍贵的。
6: 这些水果桃是我们给你买的。哎，胖子还给你带了大枣，还有核桃。
4: 对对对，这个都是自家的东西，不稀罕。
3: 李廷昭端着水果过来。
7: 哎，大家先吃苹果。
5: 哎，李老师。
7: 哎，
5: 哎，谢谢谢谢。
4: 哎，谢谢李老师。
7: 给您坐。
2: 别客气别客气。
7: 好，你们来了呀，帮我劝劝他。他昨天刚进来，今天就嚷嚷要出院了。
2: 他呀，我们都知道是个不好管理的病人。老李啊，这事儿啊，只能靠你了。
7: 屠呦呦，靠你了啊。
3: 几天后，屠呦呦准备出院了。廖主任严肃地叮嘱他：“
0: 屠呦呦，我可是勉强同意你出院的啊，说不好你还得回来。”你这个病啊，全靠休息、吃药和营养，可休息往往比吃药跟营养更重要。
1: 黄疸都已经退了，
0: 不要跟我讲你还想去上班啊，没有可能的。回家里去，吃、睡，其他的咱们什么都不想。
1: 那不成猪了？
0: 对呀，那就成猪，啊，让你的肝脏好好的恢复代偿功能。什么时候肝脏指标正常了，什么时候去上班。不要跟我说你懂得比我多啊，多到不相信科学了，不相信数据了。
2: 咱们听廖主任的，您放心，我监督他。
1: 那以您的经验啊，我要待多久？我的意思是在家里当猪啊。
0: 乐观一点讲，一年。

0: 李廷昭挽着屠呦呦下楼出来。
1: 廷昭，
2: 嗯，
1: 我要去一趟所里。
2: 干嘛呀？你忘了刚才廖主任怎么说的？
1: 老周他们从海南回来了，临床结果怎么样？没人告诉我。
2: 你重病在身，所里又有领导，人家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我有直觉啊，不对劲啊。
2: 你得了吧，你走路都站不稳，还有什么直觉？你小心点啊。
1: 一次就一次。
2: 不行。
1: 以后都听你的。
2: 不行。
0: 屠呦呦不再搭理他，迈步就走。
2: 屠呦呦。
0: 李廷昭没了脾气，只好陪着屠呦呦来到了实验室。
3: 组长，李老师，
4: 哎，
3: 快，组长坐。
1: 李老师，
3: 这状态看着还是不太行。
4: 喝点开水吧。还没水了。我去打水啊！
5: 瞧你生着病还穿这么少。
1: 你们都不用忙，不用忙，我就来问一句话，然后我就回家养病。老周带胶囊去海南上临床，结果到底怎么样？
6: 老周到了疫区，观察季节基本已经结束了。我们想了各种办法，都找不到更多的病人。临床目前只做了3例，见人家。每个病人服药总剂量在3到3.5克，服药后平均18个半小时。疟原虫全部转阴，31个小时体温恢复正常，而且100%有效。嗯，
7: 那就证明崩解毒问题解决了。
1: 但是没有找到恶性疟的病人上临床，对吧？
8: 523领导小组派专人带了更多的药去了西双版纳，
1: 嗯，
8: 那儿的疟疾患者多，验证结果应该很快可以出来。
1: 嗯，李廷昭，
2: 哎，
1: 咱们可以回家了。
2: 大家。嗯。
1: 老师，
2: 再见，辛苦了哈。
1: 啊，没事，来，慢点。
0: 此后，在李廷昭的悉心照料下，屠呦呦每天在家喝中药调理身体。她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思绪万千。冬去春来，1974年的春天到了。一天傍晚，下班的李廷昭拎着菜推开了家门。
9: 回来了。
2: 哎，我回来了。刚才下班啊，经过副食品店，看见有些新鲜的豆芽和芹菜，我买了点回来。家里还有点年前你妈寄来的腊肉啊，今晚我们来一个芹菜炒腊肉怎么样？
0: 他掀起里屋的门帘，见小敏在写作业。
2: 小敏啊，
10: 嗯，
2: 妈妈呢？
10: 我放学回家，家里就没有人。
0: 天黑了，屠呦呦才回来，她摸了一下拎包，直接就上前敲门。李廷昭面无表情地打开了门。
1: 我又忘带钥匙了。哎呀，今天好累啊。
2: 你上哪了？
1: 我去拿肝功的化验单。
2: 说好了我跟你一块去吗？
1: 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也好得差不多了，我自己可以去啊。
2: 去了一天，
1: 半天，然后去了趟所里。今天发工资啊。
2: 化验单。
11: 哎，放哪儿去了？
1: 哦，我把化验结果给廖大夫看，应该是放在他那儿了。
2: 屠呦呦，骗人你都不会，化验单在这里呢。
1: 你去拿啦？
2: 工资领回来了吗？
1: 忘了。
2: 那你去所里待一天干嘛呀？
1: 523的领导小组呢，前两天在所里开了个座谈会，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的人。我们所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负责青蒿素的安全性，还有青蒿素的结构。
2: 打住打住！吃饭免谈工作。放下洗手。
0: 了一天，楼下有人吆喝卖小鸡，
12: 卖小鸡儿喽！
13: 哎呦，我这小鸡！
0: 小敏拉着屠呦呦下了楼。刘奶奶捧着一只小鸡，高兴地给小敏看。
14: 来一个，
13: 来一个，小敏你看，哎，好不好？好不好？
10: 可爱
13: 呀！哎呦，小，轻点，轻点，
10: 真可爱！
13: 好吧，
10: 妈妈多可爱，买两只吧。
15: 多少钱啊？
12: 3毛钱一只，5毛钱一对。
13: 5毛钱，太贵了，够半斤多肉的了，太贵了，不买了。这也太贵了！
10: 妈妈妈妈妈妈，求你了，买两只吧。小鸡长大了变母鸡，母鸡就可以下鸡蛋。
15: 好吧，你说的很有道理，妈妈就给你买两只。
10: 要一只这个，
15: 那就买两只。
13: 哎，太贵了，这什么呀？
10: 妈妈，我帮你拿一只这个吧。
15: 好，好，妈妈拿一只，你拿一只，轻轻
10: 对
15: 它。
10: 对不起。
0: 过了一会儿，李廷昭下班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10: 爸爸，你快看，小鸡。
2: 从哪弄的？
10: 妈妈买的。
2: 多少钱？
10: 好像是5毛钱。
15: 你说我们把它养在哪里啊？
0: 李廷昭看了一眼，就走进厨房里做饭。屠呦呦跟了进来。
15: 你不喜欢家里有小鸡啊？
2: 太贵了。
15: 5毛钱。
2: 5毛钱能买好几斤大米了。
15: 你怎么了？
2: 没事。
15: 你去所里了？
2: 嗯。
15: 工资领回来了吧？
2: 嗯。
15: 怎么了？
2: 没事儿，我做饭呢，你先出去啊。
15: 你从一进门脸色就不好，怎么了？是不是碰到我们组里的同志了？
2: 没有。
15: 陈浩素是不是有问题了？
2: 能有什么问题？
15: 我不知道啊，你告诉我呀。
2: 我也没在你们单位上班，我怎么知道？
15: 是不是安全性的问题啊？
2: 不是，你别乱猜了啊。
15: 李廷昭，你怎么了？
2: 他们扣你工资了。
15: 为什么？
2: 说是有规定，休病假超过半年，吃劳保，只发工资80%。
15: 青蒿素没问题，是不是？
2: 外面冷，进去吧。
15: 再待会儿吧。
2: 你手怎么这么冷？
15: 我不觉得冷。
2: 所以说你傻吧？
15: 这么多年，我很羡慕他，永远都那么精力充沛。
2: 你说天上那个猎人啊？
15: 嗯。
2: 其实这些年还是有些变化的，变成熟了，憔悴了一点。
15: 我看不出来。
2: 何悠悠。
15: 嗯。
2: 即使是神。也是有血有肉的，常年奔跑在野外会受伤，也会生病，比方说中毒性肝炎。
15: 李廷昭，
2: 嗯，
15: 有一天我们老了，他会吗？
2: 我们会老吗？
15: 会的。
2: 不会的。我相信追逐科学和真理的人是永远不会老的。
16: 屠呦呦，

在青蒿素出现前，全世界每年约有四亿多人次感染疟疾，至少100多万人死于此病。青蒿素类药物的问世，为人类抗击疟疾的

0: 战斗提供了强有效的武器，被人们称之为救命神药。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几十年前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人究竟是谁。2011年，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屠呦呦荣获了生物医学领域中最具声望的拉斯克奖。2015年，屠呦呦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人们这时才开始惊愕，谁是屠呦呦？她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站在世界讲坛上，屠呦呦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1: 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 1979年，屠呦呦团队研制的抗疟新药青蒿素荣获国家发明奖。1986年，青蒿素获第一个新药证书。1995年，屠呦呦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1年，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11年，获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章。
3: 世卫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中国疟疾感染病例由上个世纪40年代的3000万减少至零，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4: 中国科学家从中草药中发现并提取了特效抗疟药物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国探索总结出的137工作模式被正式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加快了全球消除疟疾的步伐。中国将继续为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各位听众，仅以此句献给为研发青蒿素以及对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

0: 能左右得了的了。
1: 袁隆平苦笑着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晚上，袁隆平在球场上拼命地发泄自己的郁闷和不满，他把篮球一次次地砸向篮板，一直到精疲力尽地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篮球从球场边又笔直地滚回到他的面前。
2: 谁呀？
1: 一个端庄秀气的女学生走下台阶，来到袁隆平的面前。
3: 袁老师，是我是邓哲。
4: 你怎么来了？
3: 袁老师，我们全班都被教务处分别谈话，要求明天不能去上您的课。否则
4: 什么？
3: 否则就会被开除。

0: 杨老师，我就是想告诉您，其实我，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您，喜欢听您的课。
1: 袁隆平欣慰地笑看着自己的学生。第二天，谭胖公给袁隆平送行。
2: 我跟你说说啊，我关于这个正人君子是何方妖怪的初步推理，首先我用的是这排除法啊。
3: 别耽误时间，你直接说结果。
2: 还没结果呢，不过我从全校啊1364名教职员工和师生那儿，我已经排除掉了1304人，还剩60人，这正人君子就在这60人的名单里。
3: 你就辛苦继续排查。哎，胖公啊，有几件事我要托付你。
2: 也行，反正福尔摩斯啊，也不是什么事儿都告诉给华生的。说什么事儿？
3: 把那几盆秧苗看好了，之前的数据啊，都在桌上那个红色笔记本里头。哦，
2: 行，这简单，保证完成。
3: 小提琴，看住了，让人偷去。
2: 没人要，就你会拉。
3: 啊，右边那抽屉我锁上，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千万别打开，否则你后果自负。
2: 呀，你不会是秘密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吧？
3: 最重要的啊，诺尔班那帮学生你替我看好了，我带了他们三年，底子都打下了，明年7月就毕业走向社会了，他们也是种子，没真本事发不了芽，啊。行百里者半九十，彭工，谢了啊。
2: 哎，这是干什么？这折杀我也，我全力以赴就是了。
3: 我家值万贯。
2: 起脚饺子，落脚面。可惜现在没条件，莫愁前路无知己。我送兄长一手电。
3: 我不是做梦吗？这你都舍得？
2: 是舍不得。你要是再不走啊，我后悔了。
1: 谭胖公把手电筒塞进他的手里，转身就走。袁隆平回头感激地看着谭胖公的背影。过了一会儿，袁隆平拎着被子和旅行包经过办公楼下。
4: 袁隆平。
1: 袁隆平回头看见王贵得意洋洋地站在二楼。
4: 好好实践，好好改造，我等着你进步的好消息。
1: 袁隆平没有搭理他，继续往前走。突然，上课铃声在他的耳边响起，他愣了一下，拔腿向教学楼跑去。袁隆平来到农二班。

0: 教室门口，他放下被子和旅行包，像往常一样整整衣领，微笑着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他走到讲台前，
1: 同学们好。很小的时候啊，母亲就教我学英文，那是在抗战逃亡的路上，我们遇到日军轰炸。
0: 袁隆平的记忆回到了1938年秋天，一天日军的飞机轰炸湖南桃源，袁妈妈带着袁隆平和逃难的人们一起躲在大桥下面。少年袁隆平惊恐地看着炸弹不停地在周围爆炸，不断有人在爆炸中丧生。
1: 那时候我很小，亲眼目睹了日军暴行，看到百姓被屠杀的场景，内心极为恐惧。妈妈为了抚慰我，就给我念英文诗。
2: There was a child，
0: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最初看到并且以或赞叹或怜悯或热爱或恐惧的情感感受到了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
2: He became。
1: 他教我英文的方式是给我念文章和诗，莎士比亚、雨果、拜伦，还有惠特曼。
0: 他的所见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者在很多年里，甚至延续终生。
1: 开始，我以为母亲仅仅就是教我学英文，后来长大才慢慢发现，母亲不仅仅是教我学英文。

0: 映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1到2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2-3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择汽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

0: 永如
1: 电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燃油车，买德系还是买日系。我们先来聊一聊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该怎么选。这个价位呢是家用车的主力方向区间，选择特别多。德系车这个价位呢，大众朗逸、速腾、迈腾、帕萨特还有斯柯达都是不错的选择，底盘扎实，高速稳，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日系车这个价位呢，丰田卡罗拉、凯美瑞、丰田思域、雅阁、日产的轩逸、天籁都是热门车型，省油可靠，适合城市代步。

0: 我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1: 跟着我念。

0: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眨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人事发生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啊，这个小保养300-500，德系贵，小保养700-800甚至上千。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零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日系呢相对便宜。保值率方面，日系更高，开3年日系能卖到6-7成，德系呢大概5-6成。总的来说，日系车的使用成本比德系低一些，长期用下来差距呢还是挺明显的。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气温在17到20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大桥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上桥口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高邮江都无锡东东桥枢纽苏州工业园，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南收放机场路段，吉尔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北枢纽干预段，吉尔515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桥头枢纽路段，吉尔5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泗阳路段，吉尔520长深高速双向的新昌枢纽往连云港方向洪泽灌运路段，吉四二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罗树湾丹阳路段，吉二五二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苏州城区路段，吉五零沪渝高速往浙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的阳澄北湖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南泉至军帐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以及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新沂方向泗洪段，受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交付，并且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根据了解，首批船员来自20多个国家。均具备丰富的国际邮轮运营和服务经验，覆盖轮机、甲板、酒店等邮轮运营全领域岗位。全体船员还将接受服务标准、海事法规、安全基础及新船产品等专项培训，以保障服务品质与宾客体验。爱达花城号将配备近1300名船员，其余船员也将在首航前陆续入住。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保持稳定。报告显示，预计经常账户收支规模继续增大，贸易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跨境双向投资有望保持活跃，各类来华投资延续向好态势，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根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2026年国庆档首日大盘票房1.76亿，《神探之痕迹》获得了票房冠军。

0: 一起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最新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您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

0: 你爸以前是卖中药的，我记得有一个祖传的秘方是促孕的，你要不要给淑慧再去试试啊？
1: 促孕的啊，这我还真不记得了，没事，一会儿我回去找找。
2: 海边，郑广美来到了一群正在打着沙滩排球的青年男女们的面前。
3: Hello， 帅哥美女们，可以让我加入你们吗？谢谢。
4: 而且郑广美能抢到点
2: 的。见郑广美加入了打沙滩排球的行列，薛志刚这才恍然大悟。
5: 水阳，赶紧把那个照相机给我拿过来。何导演，赶紧叫乔吴把那个一米台给我架好，快点。

0: 打了一会儿排球，郑光梅已是大汗淋漓。他打开了一罐凉茶，喝了一口，然后说起了广告词儿：“
1: 锦云凉茶，好喝。”
0: 正在这时，赵博轩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他几天前和郑光美在一起的暧昧图片短信。
2: 这些狗仔真可恶。
0: 韩大云来到自己家的老房子，还没进门就听见了弟弟韩仲志和同居的女朋友琪琪正在发生着争吵。
1: 我看你翠萍姐这次回来是不是想赖在这儿不走了？
3: 我姐住这儿怎么了？啊，你管得着吗你？
4: 你有病没病？
5: 你才有病呢！
6: 你们在吵什么呢？
4: 姐，你来的正好。
7: 就这么回事儿？你说自打人家翠萍姐住到咱们家以来呀，她就摆了张臭脸，阴阳怪气儿的，
4: 丢人呐！
1: 你说我丢人？
5: 琪琪，这事儿都赖我。是我没跟你们说清楚，害得你们成了斗气冤家。琪琪，其实在云姐心里，云姐早就把你当一家人了。本来我还打算什么时候你跟仲志结婚，把这个房子给你们当新房。
7: 姐，
5: 琪琪，其实姐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仲志的，姐只是希望你们以后少吵点架，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啊，
8: 还是云姐你好。云姐，仲志要能像你这么善解人意，我才不会跟他吵。
7: 呦呦呦呦呦呦呦，你要有我姐这么一半的宽容大量，我能跟你吵吗？
5: 你看看你们，被你们吵得我正事儿都忘了。我回来是来找爸留下来的药方的。
3: 姐，我帮你吧。
5: 我也去。
0: 三个人在方翠萍的房间里发现了当地的一家杂志社出版的星光娱乐的许多本杂志，而这个杂志社的主编正是方翠萍在美国时的男友郝一健。不过这时的郝一健早已挥霍成家了。见此情景，韩大云不由得暗自想到：
6: 郝一健，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郝一健。
0: 一家茶社内，方翠萍正在和郝一健见面。
3: 在美国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
9: 因为我想你了。

0: 听到一种说法。
1: 什么说法？
0: 关于我们凉茶的说法。
1: 凉茶？我们凉茶质量出问题了。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食品行业那是良心事业，你吃到嘴里是要负责任的。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大爷，你着什么急呀？我们的凉茶质量没有问题，也没有任何的消费者向我们投诉。
1: 那是什么问题啊？
0: 有人建议我改名儿。
1: 赵博轩这个名字不挺好的吗？你都用了30几年了，你改什么名儿啊？
0: 我大云，这是哪跟哪儿啊？我不是我，我改名儿，你答应我妈都不会答应。我说的是我们的凉茶的名字。
1: 有人说，谁说的？
0: 谁说倒不重要。
1: 你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博轩，做人要饮水思源。老韩家的凉茶那是人尽皆知的。
0: 哎，你别激动啊，冷静一点。
1: 你要我怎么冷静啊？博轩，你想一想，我们锦云集团是怎么样做到蒸蒸日上的？我们本来是一穷二白，现在能够住到这样一个大房子，你来是为什么呀？做人不能忘本。你害什么？你笑什么？
0: 我不是笑什么，我觉得你刚才张扬舞爪说话挺好的，我挺适应的。
2: 反而你这么一说，我还心里踏实了。
1: 你就是拿我开玩笑。
0: 我真的没拿你开玩笑，没拿你开玩笑。大宇，你放心吧，我赵博轩绝对不是那种数典忘祖的人。
3: 过了些日子，这一天，锦云集团的杨秘书告诉赵博轩：“
4: 董事长，根据业务部的统计，自从我们的新广告播出之后，我们的业绩提高了3%。
0: 挺好。”
3: 赵淑慧连日来一直想呕吐，她以为自己怀孕了，便到医院来检查。医生告诉她并没有怀孕的迹象，赵淑慧便冲着医生发起了火。
1: 开什么玩笑呀，这肯定是误诊，我这天天的恶心想吐，这不是认真反应什么呀？
5: 这位太太，你先冷静一点。
1: 你让我怎么冷静，你告诉我啊？不是，你看看，不是，大嫂，你摸一下，你看宝宝在里面动，感觉到没有？
3: 陪同一起来做检查的韩大云连忙劝说赵淑慧：“
1: 是是是，淑慧，你先别着急，听大夫怎么说嘛。
5: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在超音波下根本没有任何子宫或者子宫外的妊娠，你这个在医学上叫做假孕，
1: 一定是误诊。你给我重新查，叫他们出去，
6: 请不要大声嚷嚷，请你们出去。
1: 不好意思，对不起，医生。”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假孕的现象啊？
5: 一般像这样的患者，大多都是因为压力过大，比如和丈夫的感情不和，或者迫切的想要孩子，这些都属于心理问题。
1: 心理问题？我看你才有心理问题呢。我假孕，你就是假医生吧？
6: 对。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7: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贤妻》录音剪辑的第5集，导演徐立功，主演刘涛，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繁叶茂的树。他想起了童年时妈妈带着他焚烧用完的字纸。
1: 妈妈，为什么要把这些字纸烧掉啊？
2: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已粟，鬼夜哭，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鬼夜哭我明白，天与粟是什么呀？
2: 就是天上像下雨一样的下稻谷。
1: 哦，天上也能下稻谷？
2: 蚊子带来粮食，驱走了魔鬼，所以做人啊要珍惜自己。世间自己藏金铜，弃之应当赴火中。字字句句有来历，变变换换有无穷。
0: 袁隆平依靠在砖塔边的一棵大树上昏睡着，忽然他睁开了眼睛。
3: 袁老师，
1: 袁叔，
3: 袁老师，袁老师，
1: 袁叔，
3: 袁老师，
1: 袁叔，
3: 袁老师。
0: 袁隆平扶着树挣扎着站了起来，向水生背着猎枪带着儿子大毛向他跑了过来。
3: 袁老师，
0: 袁隆平拄着树棍强撑着走了一会儿，就又停了下来。
4: 袁老师没事吧？
5: 没事，饿的。
0: 向水生从包里拿出白布包着的杂粮饼。
4: 袁老师，给，拿着。
0: 袁隆平接过饼子，掰了一半，另一半又还给了向水生。他咬了一口饼子，干噎着往下咽。大毛在旁边看着，咽了一口口水。
4: 大毛，
6: 来，给我喝口水。你还认识我吗？
0: 袁隆平接过水壶，喝了一大口水，另一只手把剩下的饼子悄悄放到大毛的手里。
6: 有劲了，走吧。
0: 天黑了，水生他们一起到了家。大毛的爷爷正无力地躺在床上，一进门，大毛就拿着饼子跑到了床边。
1: 爷爷，爷爷，给。
7: 大毛，爷爷不饿，你吃吧啊。
6: 光天叔，又来打扰你们了。
7: 袁老师，
6: 光天叔，您躺着躺着，不，躺着躺着。哎，您怎么了？这是？
7: 哎呀，没别的毛病，饿了。袁老师，你让水生给我煮碗白米饭吧。
8: 爸，说过了吗？没有米，别为难袁老师，好不好？
7: 不对，我闻见米味儿了。
8: 行了，爸，省省力气啊。早点休息，真想吃上米啊，熬过这冬再说吧。袁老师，早点睡吧。大猫，睡觉去。袁老师，早点休息吧。
0: 袁隆平望着卧病在床又饥饿难忍的广田叔，心酸不已。晚上，向水生把竹床让给袁隆平，他自己整着稻草睡到了木板上。
8: 袁老师，不早了，睡吧。
0: 袁隆平在马灯下看着书，他诧异地看着向水生把猎枪抱在怀里。
8: 袁老师，夜里面要是有什么动静，

0: 别害怕，有野兽。要是有野兽就好了。我爸问的没错，我这屋里面有米，就在房梁上，两袋。那你今天怎么不给广田说啊？
1: 不是我下的。
0: 是我们生产队的救命粮，本来放在大队仓库里，帮官员偷吃，我就给搬回来了。这是留下的稻种。
1: 不是，是换种用的。我们这儿产的米不好，所以每年留两袋好的，
0: 准备到稻种大集上去换种。稻种大集。 雪峰山上有一个向阳冲，向阳冲有一片高坡的长阳铁，他们那儿的稻米长得好，壮实，有劲。俗话说得好，施肥不如勤换种。所以，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到他们那儿去换种，一年只换一次。 就在惊蛰那一天，去老一辈人说，他们那个地方为什么产好米，不光是地好，说什么道魂也在他们那儿。
1: 道魂？
0: 嗯，这具体是啥意思，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每年惊蛰那天，他们都摆请道魂的场子。
2: 这次换成我跟你一起去。袁隆平一口吹灭了马灯。半夜里，屋顶上忽然传来轻微的声响。向水生睁开眼，一咕噜爬起来，举着猎枪瞄准房顶。袁隆平也下了床。这时，月光通过屋顶的洞口照射了进来。
0: 老乡，回吧，米好吃，枪子儿不好吃啊。
1: 行行好，把瓦盖上。
2: 向水生的话音刚落，房顶上的人用瓦片盖好了洞口。
3: 一大早，向水生煮好了一锅野菜。袁老师，身上，嫂子呢？
0: 熬不住光景，跑了。
3: 没跑，我妈没跑，她出去给我找吃的了，找到了就回来了。袁叔，你说是不是？
0: 怎么？
4: 把这给你爷爷送进去。
0: 大毛倔强地站着不动，向水生把装在野菜的碗放到他的手里，两人一块进了里屋。爹，喝点吧。我不喝这个，给我煮碗白米饭吧。和你说了多少次了，没有米，全村人现在都吃这个。
4: 袁老师他也吃这个呀。水生啊，你瞒不了我，我就闻见米味儿了，你就给我煮一碗，吃完了不好上路啊。
3: 上路，爷爷你要去哪儿？
5: 赶集，带我吗？爷爷出远门，
4: 就不能带你了。爹，你看。
2: 你跟孩子老说这些干什么呀？喝呀！哎呀，把这汤端走，我不喝，端走。广田叔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袁隆平的心上。不一会儿，父子俩从里屋出来，袁隆平从向水生手上接过碗，走进了里屋。
1: 王天叔，
3: 来，多少喝一口啊！来，
4: 袁老师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要米饭吃，太不近人情了？
1: 您别总说这丧气话。等熬过这个冬，好日子都在后头呢。
4: 袁老师，我熬不了这冬了，肚子里要是不装碗米饭，我没法去见水生他妈呀。
1: 广天叔，您等着啊，我这就去给您找一碗白米饭来。
2: 袁隆平领着大毛挨家挨户借米。
5: 大爷，您家里有没得米啊？白米饭我讨一碗，我给钱呢。
6: 有人没有啊？有人吗？有没有人？
2: 袁隆平在信里告诉了妈妈。
1: 妈妈，广田叔叔的浮肿越来越厉害，我想完成承诺，给他煮一碗白米饭，但我跑了很多农户也买不到一粒米，在这儿货币失效，粮食无迹可寻，那时我已经不敢跑到城里去买，一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二是我知道我已经没有走远途的体力了。
2: 晚上，袁隆平和玩着手电筒的大毛坐在门槛上。
7: 等长大了，我也要买个手电筒。
1: 不用长大，现在这个就归你了。
7: 真的？袁叔，我给你出个谜语。
1: 好啊。
7: 一个孩子真俊俏，衣裳穿了七八套，怀里藏着黄金宝，头上戴着红缨帽，是什么？
6: 玉米。
7: 对，袁叔，该你了。
2: 大葫芦走到台上。
8: 乡亲们好，大道魂，身高1米29，丑12寸，平均穗长8寸8，领头穗结子201粒。
2: 袁隆平和向水生站在谷队长的面前，吃惊地张大了嘴。
9: 单穗破200啊，想也想不到啊。这个
8: 单穗破200在咱向阳村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咱最小的电头穗也结子162粒，共结子1905粒。
10: 快叫价吧。
8: 好，咱还是按老规矩，公平叫价，价高者得。不过呀，在叫价之前呀，我给咱介绍一位贵客，
11: 有请东北来的农学专家万石刚老师登台。
10: 乡亲们好。我的名字特别的好记，人是铁，饭是钢，我的名字就叫范世刚。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那么农呢，以种为先。
2: 袁隆平从包里拿出了本子和笔。
10: 我来向阳冲目的只有一个，研究这里的稻种，尤其是像稻魂这样的凤毛麟角的稻种。根据我带领的科研小组初步的估算，现在每亩平均的年产量是300-400斤。我的目标是为大家培育出每亩平均年产量500-600斤乃至700-800斤的新品种。
2: 范世刚在掌声中挥舞着双手走下台。

0: 坐到专给他准备的长板凳上。
1: 大家停一停，五块起价，
2: 五块一，
3: 五块五。
0: 范世刚站起来一伸手，
4: 八元，
2: 八块一，
4: 十元，
1: 十元，十元，十元，还有网上叫的吗？
0: 袁隆平一伸手，
3: 十二块。
0: 范世刚弯腰看了袁隆平一眼，再次出手，
4: 十五元。
0: 袁隆平也毫不犹豫，
3: 二十块。
0: 范世刚大摇大摆地走到袁隆平的面前，
4: 二十五元，
3: 三十块。
0: 范世刚转身看着台上，
4: 吴队长，这人谁呀？看着像个农民，这眼神也不像啊，亮明你的身份吧。
5: 兄弟，你是这一片哪个村的？
6: 我是安江农校的老师，我叫袁隆平。
4: 袁隆平？
6: 对，是我。
4: 红薯王袁隆平？
6: 嗯。
4: 啊，我想起你了，年前省里不是给红薯王颁个奖吗？我是评委之一。
6: 哦，
4: 不用谢啊。
0: 范世刚笑着拍了拍袁隆平的肩膀，转身回到板凳前坐了下来。谷队长走到袁隆平的面前，
5: 袁老师，您还叫价吗？
3: 我刚才叫过价了，三十块嘛，现在看看范老师还叫不叫价。
0: 谷队长只好又走到范世刚的面前，
5: 范老师，袁老师问您还加价吗？
4: 谷队长，到这个份上了，咱就现钱说话吧。今天我一共带了三十八元，全搁这。
0: 袁隆平把他和水生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放到谷队长的另一只手上。
3: 四十块。
0: 范世刚真急了，
4: 袁隆平，捣什么乱啊？你研究你的红薯，你别破坏我研究水稻。
3: 那怎么叫破坏呢？不是公开叫价吗？还有红薯我现在不研究了，这个稻种我要带回去研究研究。
4: 问你一个偏远的一个农校，你能研究出什么来啊？你有温室吗？你有计算器吗？你有色温仪吗？你有种子孵化保育箱吗？跟我较什么劲？这两支钢笔，这支去年学院发的，代表我的荣誉，这一支刚买的，代表我的未来，两支全是英雄牌的，都加上，这宝葫芦我要定了。
7: 今年的稻魂归东北来的。
8: 手电筒。
0: 大毛举起袁隆平的手电筒。
8: 我们还有手电筒，夜里能把半天照个窟窿的手电筒。
0: 袁隆平兴奋地一把把大毛举过了头顶。
3: 站！
0: 袁隆平和水生拍下了稻魂，三人一路欢歌笑语往家里赶。
9: 他爱睡觉，家人糟蹋我亲，我亲到把块石头夯断，夯断他的腰。
0: 晚上向水生他们打着火把回到了屋前，家里一片漆黑。
10: 大毛，爷爷怎么没点灯啊？去给爷爷把灯点上。
0: 向水生扔掉火把就往屋里跑。
8: 爷爷，
3: 爸，
8: 爷爷，
0: 了一天，广田叔就安葬在离屋子不远的山头上。向水生抱着装有道魂种子的葫芦跪在父亲的坟前。
11: 爸，你看，你看见了吗？我们把道魂换回来了，我跟你说过的，熬过了这个冬天，他们就有米吃了，他们全村人就不会挨饿了。爸，爸。

0: 袁隆平低着头站在水生的身后，他想起了广田叔对他说过的话。
1: 隆平啊，前一阵子我听那个广播匣子说你搞这个红鼠王实验咋样啊？
2: 没搞成，不搞了。
1: 那东西啊，它不能当口粮，就是搞成了也只能盯一时，吃多了还冒酸水，不顶事啊。
0: 向水生从葫芦里倒出几粒种子。
3: 爸，看，你看，这一粒粒的，多壮实啊！这是道魂，老师把道魂换回来了。这可是道种里的尖儿啊！
1: 你接下来，想搞啥呀？
4: 广天叔，您是有话要对我说。
1: 这水稻和麦子是当家粮啊，咱们这个地界儿，它就是只望水稻，它不望小麦。依我看，搞就搞水稻，娄底江。
4: 娄底江。
0: 袁隆平从向水生手里接过葫芦，他在广田叔的坟前单膝跪下，他拿出一粒稻种，轻轻放进坟上的泥土里。晚上，袁隆平写信告诉母亲：“
4: 妈妈，广田叔走了。我站在他的坟前，一种负罪感深深地笼罩着我。我那天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学农的知识分子，一个所谓的育种专家，我欠的不是广田叔的一碗饭，我欠天下人一碗饭。”
0: 袁隆平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广田叔的呼唤：“
1: 隆平，隆平，我在这儿呢。”隆平，你快看呐，这么多稻子。隆平，隆平。
0: 广田叔的声音好像在山间不停地回荡。一刹那，作为一个农学专家，一种负罪感深深笼罩着他，萦绕他一生。

0: 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频繁，探亲访友、外出旅行和家庭聚餐活动明显增加，给传染病传播创造了可乘之机。市疾控中心发布温馨提示，市民在欢度国庆节时要增强防病意识，做好个人防护，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祥和的假期。昨天，近600名船员已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的运营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保持稳定。根据灯塔专业版，截至昨晚21点，2026年国庆档首日大盘票房1.76亿，《神探之痕迹》获票房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袁隆平的梦录音剪辑的第三集。一天晚上，袁隆平在稻田边的窝棚里给妈妈写信。
1: 袁叔，他们不会让你一辈子就留在这儿了吧？
2: 怎么，你怕我走啊？
1: 原来怕你走，现在怕你走不了了。
2: 妈妈，其实我也怕，我不是怕留在凤凰坡当农民，我是怕做不了水稻研究。但是我不后悔，我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再让我选择一万次，我还是会选择把秧苗插到田里去，不管明天迎接我的是什么命运。
0: 第二天上午，一位穿着旧军装的青年人找到了蹲在秧田边上的袁隆平。
3: 是袁隆平吗？我陈红心。哼，袁隆平，别人告你没有政治觉悟，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没有政治觉悟，你是没有政治基本常识啊。我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红心，带队下乡巡视插秧工作的。
4: 您是一个人来的？
3: 我侦察兵出身，摸底是基本功，等他们都起来了，围着我前呼后拥的，我能看见个啥？哎，你也是侦察兵啊，像钢刀一样插在这里。
4: 这儿方便。
3: 你下来，咱俩聊聊。
0: 袁隆平和陈红星来到山坡上的竹林里。
5: 我看你的秧苗插得不错呀，啊。不过就是那块地的秧苗怎么比其他地块插得宽呢？品种不一样。
2: 品种一样，不过这块地的种子更好，全部是从一株叫稻魂的水稻上取下来的。
5: 稻魂？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吧？
2: 不是。
4: 您看，就是高山上
2: 长得最好的一株水。

0: 当地农民俗称是道魂，我想做一个对照的试验。
1: 你放弃红薯搞水稻研究怎么想？
0: 我希望能够解决主粮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1: 哼，解决主粮问题，气魄不小啊。你就打算在这个小山村里面把主粮问题给解决了？有人连夜整理了你的材料，
2: 向我汇报。我仔细查看了你的研究情况，一早就赶过来看你的试验田，你果然守在这里。
1: 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就能让我知道，在基层，还有像你这样务实不浮夸的农学工作者。哎呀，吃了浮夸多大的亏呀！不能再那样搞下去了。哎，你现在赶紧啊，回去把东西收拾一下。你把这里的工作交接一下，回农校吧。要搞水稻研究，那农校的条件怎么也比这儿好。
3: 袁隆平兴奋地往回走，刚走两步又停了下来。
0: 回农校，主任不会同意的。
1: 嘿，我说你这个人有点呆啊！你敢不买我的账？你们农校的那些领导，他们敢吗？
0: 嘿嘿，带回了一些稻魂的秧苗，移栽到了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我开始对水稻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感。在别人看来，一片水稻也许就是一片水稻，但对于我，一片水稻是由数千乃至数万株不同的水稻构成。世界上没有完全两株相同的水稻，每一株水稻都像一个人。我会忍不住想要给这些水稻起名，比如这一株就叫谭胖公，这一株叫大茂，这株是广田叔，这是水生，这是爸爸，这是金薛农老师，这株是陈红新部长。在稻田工作的时候一点也不寂寞，我跟每株水稻都能交谈，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我渴望遇见一株水稻，一株能让我看到未来的水稻，这株神奇的水稻出其不意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3: 几个月后的一天，袁隆平在田间抚摸着金黄的稻穗。
4: 袁老师，
3: 他一抬头见学生邓哲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4: 袁老师，谭老师喊我叫你去拍毕业照片。
3: 忽然袁隆平傻笑着看着邓哲的方向，邓哲被看得有些不知所措。袁隆平跑向邓哲的方向，然后在他身后几株明显高出一头的稻穗旁蹲下了身子。
0: 高级啊，高级，终于找到你了。
3: 邓哲吃惊地看着欣喜若狂的袁隆平。事后袁隆平在信里写道：
0: 妈妈，在我研究杂交水稻的历程中有三次奇迹般的发现，这是第一次。那天我感觉不是我要走向那株水稻，是那株水稻走向我。那一瞬间我担心它会从我面前突然跑掉。
3: 袁隆平激动地翻看自己的背包，忽然他抬头向邓哲招了招手。
5: 哎，解下来，解下来，对，快点解下来，快快快。
3: 邓哲解下辫子上红丝带递给了他，袁隆平接过来把他系在其中的一株稻穗上。
5: 哎，这下你就跑不了了，我要给你起一个名字，就叫鹤立鸡群。 对，
3: 袁隆平的情绪感染了邓哲，他也开心地笑了。
5: 鹤立鸡群。
3: 几天后，袁隆平拿着鹤立鸡群的照片走进了农二班。
6: 同学们，你们就要毕业了。今天我们农二班迎来了一位新同学，我给他起名叫鹤立鸡群。

0: 这种稻穗，随便挑一株就可以达到200多粒，而我们现在的种子呢，最多也就150粒。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土壤、同样的管理，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呢？
1: 邓哲举手站了起来。
2: 是种子。
3: 说得好，是种子。
2: 一粒与众不同的种子。 会带来卓然不群的结果。现在用的稻种，亩产也就400公斤。如果用它的种子做种子，亩产将会达到多少？
1: 600斤，700斤。
2: 再大胆一点，800斤。
3: 邓哲，你说呢？
1: 这应该需要测算。
2: 说得对，需要测算。不过我已经测算过了。
1: 如果用他的种子做种子，那么亩产将可以达到1000斤。
2: 袁老师，那将增产1倍以上，这可能吗？当然可能，事实就摆在这里。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请同学们回来见证我今天的预言，到时候我们一起庆祝，鹤立鸡群，亩产千金。好。
1: 谭胖公暗自咋舌。
4: 袁老师，你看今天同学们啊，毕业也不能老上课呀，给同学们说两句毕业赠言。
2: 我刚才说的就是毕业赠言。同学们，我觉得人就是一粒种子，每一个人都要做一颗健康的种子，身体、心理、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 才会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我祝愿每一位同学都像这棵稻株，健康成长，鹤立鸡群。
1: 过了一会儿，师生们集中在教学楼前拍照留念。
5: 晚上，袁隆平和谭胖公坐在礼堂前的台阶上谈着。哎，你那抽屉里头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宝贝？哎，你走了之后啊，我信守诺言，从来没打开看过。今天能不能给我揭个秘啊？
6: 还不能。
5: 那我可上手段了，我给你推理一把好不好？
6: 随便。
5: 哟，你就不怕我给你推理出来？
7: 你要有这本事，那正人君子你早就推理出来了。那是因为正人君子就露过一次面，那物质跟信息……
5: 谭胖公不由得暗自摇头。第二天，袁隆平和谭胖公来到试验田。哎哎，这回正人君子冒头啊！ 又被我捕获到了一些信息，成功的排除掉了12个人。不过呢，又从之前被排除掉的12个人里又捡回2个嫌疑最大的来。这样的话呢，这个名单里就有44个人了。哎，听没听我说？要不我帮你干吧？
6: 别碰啊，这个你别弄混了。你呀，你就把你的那个推理弄明白就行了。
5: 行。
7: 王贵在吗？在呀，他呀，有可能是演这个双簧的，可能现在排在嫌疑人的第36位。我在吗？你？你为什么会在呢？
5: 那可说不准。万一我有双重人格呢？王贵能闯双簧，我就不能啊。
7: 那不会，没有人会自己给自己找不舒服的，是不是？ 万一呢？万一我是隐藏的疯子呢？哎呦，失误了，失误啊！照你这么说的话，是啊，我怎么没把你列进嫌疑人的名单里去呢？哎，那要照这么说，我是不是也有嫌疑啊？别笑，严肃点啊！的确是，我应该把你啊。 和我自己都列进这名单里啊，排除排除。我主要是要看你呢有没有作案。

0: 时间看我自己呢是不是得了不知情的神经病，为了推理我变态到给你制造麻烦。哎呀，这么一想的话的确是越想越复杂。从逻辑上看我还的确是嫌疑不小。坏了，那还得再加两个，现在是46个了。嘿，这怎么不减反而增了呢？
1: 1962年夏天，袁隆平把鹤立鸡群千金稻试验田的牌子插在安江农校试验田的田埂上。袁隆平写信告诉妈妈：“
2: 妈妈，从鹤立鸡群的种子，我育出了1024株秧苗，每一株我都熟悉，就像熟悉每天跟我互相串门的谭胖公一样。我干脆就住到了试验田边上，我是如此的渴望出现一个惊人的奇迹。是的，妈妈，后来的确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奇迹，甚至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刚出现的时候没人认为是奇迹，尤其是我自己。”
1: 鹤立鸡群的种子终究没有能够长成鹤立鸡群，它们产生了分离现象。一天，学校公告栏前围了不少人，正人君子的大字报又出现了：“
3: 去年今日此田中，千金豪言破天惊，千金不知何处去，豪言原是耳旁风，来世空言去绝踪，去年我已敲井中，洞庭麻雀飞不远，井底青蛙井底中。”
1: 晚上，袁隆平在信中倾诉：“
2: 妈妈，我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即便是达不到千金，鹤立鸡群的种子也不该是如此狼狈不堪的表现，它至少应该跟其他的种子一样，哪怕稍弱一些，也不会这么抽风一样的分离。这是一个打破头都想不通的问题。”
1: 这一天，袁隆平在试验田边的草棚里苦思冥想，邓哲过来找他：“
4: 袁老师。”“
5: 来，邓哲，你怎么来了？”“
4: 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您约好大家说一年后回来见证您的预言。”“
5: 哦，那其他同学呢，都回来了吗？”“
4: 大家知道了鹤立鸡群的结果，都为您伤感，不想来打扰您，就派我一个人做代表了。”“
5: 邓哲，我正好跟你聊聊。你回忆一下，以前在课堂上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类似的问题？”“
4: 我记得你有一次把一个西瓜嫁接在一个南瓜上，结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大瓜。你拿着大瓜啊，搬到学校展示给大家，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说是个怪胎。你还切开给大家尝，大家也说不好吃。然后你就说啊，从人的角度来说，那这个实验就是失败的，但是从瓜的角度来说，它是成功的，因为它背后的规律让它长成这样。我想这鹤立鸡群的种子没有长成鹤立鸡群，对于您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对于它来讲是成功的，因为它背后的规律非让它长成这样不可。”“
5: 问题就是在这儿，按照规律来说，它长成什么样也不会长成现在这样。”“
4: 那就是它超出了你对它的认知，不是你以为的它呀。”
1: 多年后，袁隆平对他们的这次谈话一直记忆犹新。“
2: 妈妈，那天这段谈话我记得非常清晰。”

0: 打个小麻将，但是也
1: 陷入了沉思。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教室。袁隆平猛地转身，面对黑板。气喘吁吁地趴在黑板上，
2: 孟德尔老总，有你的，没别的。
1: 在金灿灿的稻田旁，袁隆平老人站在妈妈的墓前回忆着：“
3: 妈妈，科学的答案不华丽。”但如此准确而迷人。鹤立鸡群一共1024株，768株为同一形态，256株为另一形态，两种不同形态之比正好为3:1，这正符合孟德尔杂交二代3:1的分离规律啊。这说明我去年看到的鹤立鸡群不是一株纯系水稻，而是一株杂交稻，而我又没有做杂交试验，那么它就是一株概率为0.1%到0.2%之间的天然杂交稻。这株水稻有力地证明了杂交水稻具有杂种优势。妈妈，我没有失败，我成功了，奇迹出现了。我感觉到一种使命，如孤法重阳，像电光石火。那天晚上，我决定立刻去找金学农老师。
1: 那天，袁隆平拎着旅行包走出安江农校的大门，迎面碰上谭胖公骑车带着荷花。
4: 隆平，
5: 哎，
4: 我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袁老师。隆平，这就是我未婚妻。
5: 哟，有未婚妻了？好啊，恭喜恭喜！
6: 袁老师好，我是田荷花。
5: 田荷花，这名我好像听说过。
4: 嗨，哎，就那天给你介绍对象那位荷花同志，
5: 田荷花。哦，这就是那天跟我相亲那姑娘。
4: 那本来不是你的吗？你那天不是疯了跑了吗？就成我的了。
1: 袁隆平假装懊恼，一拍大腿。
6: 瞎说什么呀！不管怎么样，袁老师咱们的媒人
4: 啊。哎，对，
5: 我跟你谈办公
4: 啊。
5: 你抢走我一媳妇，你欠我一大人情，你以后对我好点
4: 啊。
5: 嗯，不行啊。
4: 哎，你这。
1: 袁隆平坐火车回到了母校，在金学龙老师住的宿舍前向人打听。
5: 哎，您好您好，哎，打听一下，请问金老师住几号楼？
7: 哪个金老师？
5: 就是研究水稻的金老师。
7: 金学农？
5: 对，
7: 他早不住这儿了。
5: 哦，哎，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7: 不知道。
5: 哦，好。
7: 哎，
5: 啊，
7: 你是谁呀？你跟金学农是什么关系啊？
1: 袁隆平一听话茬不对，扭头就走。
7: 哎，
1: 他在校园里四处溜达，忽然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拿着大扫帚扫着马路。
5: 师母，
8: 袁隆平，
5: 师母，您怎么在这儿扫马路呢？也不让您教学了。
8: 不让教了。你们金老师现在在劳动农场呢，我每个月都要给他寄一次东西。
5: 师母，金老师收集那些种子还在吗？
8: 都被收缴封存了。
5: 哦，
8: 你金老师说你也许会来找他，他说你要来找他肯定是为了水稻。
5: 对，我这回找金老师来就是想请教一些水稻的问题。
8: 你们金老师走之前让我跟你交代一件事儿。
5: 您说。

0: 让你赶紧去北京，到农科院去找鲍文奎，他一定会帮你的。
1: 好。
2: 袁隆平告诉妈妈，
1: 鲍文奎先生是金老师中央大学的学弟，后来是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同事。金老师主攻水稻，鲍先生主攻小麦，后来鲍先生调到北京，创办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金老师让我找他，一定别有深意。但是鲍先生会理会我这样一个偏远农校的教师吗？妈妈，那天夜里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久久不愿离去。1930年9月7日，我出生在这座城市，当时还叫北平，所以父亲给我取名袁隆平。我要好好看看天安门。那时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天安门。
2: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袁隆平冒着小雨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门外，看见一群农民模样的人在大树下高谈阔论，他走了过去。
3: 反正这个事情你不搞我不搞，那就没有人搞了啊。哎呦，哈哈，这是个新来的同行啊，搞研究啊。
4: 嗯，您是？
3: 我他都不认识。
5: 我们这您
4: 人，
3: 我李大手。等着吧，还没开门呢。
4: 哦
3: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全国各地。

0: 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景峰之间，以及让大桥往扬州方向的岔河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是南京、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102.4，镇江交通广播 FM88.8，扬州交通广播 FM103.5，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频繁，探亲访友、外出旅行和家庭聚餐活动明显增加，给传染病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市疾控中心发布温馨提示，市民在欢度国庆时要增强防病意识，做好个人防护，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祥和的假期。昨天晚上8点，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大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根据灯塔专业版，截止昨天晚上21点，2026年国庆档首日大盘票房1.76亿，《神探之痕迹》获票房冠军。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特别军事行动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现在的中山桥沿线到珍珠桥北辅路车辆会比较集中，在经过路口时看到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大约有7到8辆左右。苏宁商圈这里还是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经过的车友们需要多加注意。南门大街一线目前走走停停，行人和电动车辆比较密集。看到第一楼街在往东路的方向，现在消化速度会缓慢一些。最后来关注到金谷路和驸马街的路口，现在四向等待车辆比较多，沿途右转到龙山路上，晚高峰的时间大家记得保持好耐心，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底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来此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的大西路双井路路面开始热闹起来了，周边各种车辆陆续增加，解放路现在车辆慢慢多了起来。在镇东路健康路路口，有不少行人和电动车辆已经汇集。来看到在九华山路和京润大道的路口，车辆也会比较多一些，这条线的大型车辆会比较密集，大家注意加大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方面，苏纳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高邮苏州新区至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至苏州出口，继而上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北枢纽白浦干云路段，继而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路段往连云港方向灌云路段，继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路段，继而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镇宜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双向罗溪枢纽附近，以及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南。

0: 圈至军帐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南区大道和天桥路的交接处，四向车流会比较密集，信号灯前也是排起了长队。黄山北路在通往大西路一线，现在是车多缓行。再来看到目前的观塘桥沿线到解放桥，一直到苏宁商圈，车辆通行不是非常顺畅。虎踞桥南门大街路段车辆持续增多，特别是在南门大街的道路两侧会有车辆的临时停靠，加大了通行难度。最后来关注到潭山路一线，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但是到了在与长山河桥的交叉口，在这个路口通行节奏相对会慢一些，建议有条件的车友可以提前选择其他路线。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悠长假期》，这首非常轻松欢快的旋律打开了我们对秋日出行的想象。秋天最张扬的一抹色彩莫过于漫山的红叶，杜牧的一句停车坐爱枫林晚，便让这一片红色跨越千年依旧动人。红叶不是落幕，它是秋天的主唱。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带着秋日山野的浪漫，这是来自于民谣歌手夏小虎的一首《山野》。

来自于夏小虎的山野，看过浓烈的红叶，我们再来看看秋天的另一种温柔的色彩，苏轼笔下的橙黄橘绿。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不必惋惜花叶凋零，橙子泛黄，橘子上青，这正是秋天独有的饱满的生机。桂花漫开，果实成熟，是秋天独有的甜。林一峰的这首《桂花酿》，曲风清新温润，就像秋天果园里的橙黄和青绿交织的光景，藏着岁月的从容与小美好。

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苏纳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燕桥服区高邮路段，吉武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赣榆港新仁至新东枢纽以及双向的赣榆附近，吉武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燕南枢纽路段以及双向的西屋枢纽附近，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河阳路段，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陆直枢纽路段，G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G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古黄河服区附近，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出口附近，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

0: 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失眠》，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各位好，我是伊小潮。我们好像昨天就播了一首伊森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今天又播了一首陆先生的《失眠》。希望在这个秋天你不要失眠，希望大家夜夜好梦，一觉睡到大天亮。发现慢慢长大了之后，一觉睡到大天亮是一件挺难做到的事情。小时候一闭眼就睡着了，一睁眼就天亮了，感觉跟没睡似的。长大之后想要睡一个好觉真的挺难的，所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每天都睡一个好觉，是我送给你们的祝福。今天我们在听秋天的红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落在秋天果盘里的色彩，橙黄橘绿。我们之前有听了林一峰的桂花酿，听了旅行团的有场假期，听了夏小虎的山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在水一方，取自于诗经蒹葭，正是这一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旋律空灵悠远，就像是秋日水边茫茫的芦花白。所以秋天其实还有一种干净的白色，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白，清晨草间的霜，江边如雪的芦花，这种白色是秋天留给自己的呼吸感。历经过去很多年了，这首歌曲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古典的力量。我们来听许茹芸的这首《在水一方》，之前李健的版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我们都听了好多好多遍了。今天我们要听许茹芸、许秀秀的《在水一方》。

今天我们跟着古人的诗词，看见了秋天丰富的色彩，在旋律当中，我们也一起要迎接即将到来的长假。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家门，去寻找身边属于你的秋日的色调。最后一首歌也送给每一个准备奔赴美好、享受假期的你，来自于赵雷《鸟巢没有信号》演唱会 Live 版本的《小行记》。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袁隆平的梦录音剪辑的第四集。李大手手插着腰，说得头头是道。
1: 说远了，说远了啊！再扯回来啊，玉米、小麦杂交的时候都可以运用这个染色体加倍的技术，这个水稻就不行。目前杂交水稻最可行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人工曲型，啊，这个你是了解的呀？啊，每一个稻穗上有100多朵花，每一朵花都是雌雄同体呀，人工曲型。你想想，啊，那得到的种子，那是相当有限的呀。

0: 不要让身边的人把你当成疯子，不然的话
1: 是。第二，第二什么来着？
0: 哦，我想起来了，
1: 搞杂交水稻要想快，你一定要慢慢的来，这里边有天缘。
2: 云龙平深有体会的点点头。几天后，包文奎把袁隆平送到农科院门口。
3: 找到天然雄性哺育猪出现的概率吗？
4: 3/1000，
3: 那是乐观的分析啊。我估计要50000分之1。
4: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3: 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最得力的举措就是培育出6个品种的水稻，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时至今日，他们依然非常重视水稻的发展，他们杂交稻的水平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我不是要让你跟日本比，跟美国比，但你现在得跟自己比，跟自己赛跑，跟时间赛跑。一个产品的测试需要8年时间，你要想想你有几个8年。一旦你找到天然雄性哺育猪，第一时间要跟着太阳跑。
4: 跟着太阳跑，
3: 南繁北育嘛。3年前，我们农科院派出了一些科研人员，冬天到海南去育种，那里是天然的温室，效果很好。鉴于杂交稻的复杂性，我建议你多一个秋天的纬度，秋天去广西。如果你能夏湖南、秋广西、冬海南，3年，你就可以完成一个品种的测试，你的科研寿命将比别人多出2到3倍的时间。世间万物本性难移，杂交既是要移其本性，增其内在，这是寻求生命的本质，造福人类的大事业。因其伟大，所以艰难呢。祝你成功，我就不远送了。
2: 站在农科院大门前，袁隆平向包文奎深深地鞠了一躬。
3: 走吧，认准了就别回头，有困难再来找我。
2: 袁隆平的记忆回到了1963年夏天。
5: 妈妈，当年杂交水稻项目还没有被认可，我没有水田靴，都是赤脚下田，寻找哺育猪的窗口期很短，只有抽穗扬花的这短短几天，我必须夜以继日地泡在田里，抓住每一个瞬间。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的雄性不孕性状之一，我就以此为依据寻找。很多人认为我是疯子，说其他搞水稻的都是找结子的稻子，我却专找不结子的稻子。这一年我筛查了12万株稻穗，5/1000的概率没有发生，但却有了一个苦涩的收获。
2: 一天，谭胖公在稻田边找到袁隆平。
6: 哎，来，你说啊，今儿啊荷花做了馄饨，你啊今天啊早点回去，另外我呢跟你啊通告一声啊，这个正人君子案我又排除到了2个人，一个呀是你，你就不可能是这疯子，疯子不可能就这样折磨自己啊，所以你呢根本就不可能是双重人格，你就是一根筋人格，所以我把你排除掉了，你同意不？
7: 同意。
6: 哎，对，第二个呢，我就是把我自己啊也给排除出去了。这自打我有了这孩子之后呢，这推理事业都已经排到第2位了，所以我呢根本不可能是变态，我不可能变态的，我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写大字报，再给你添那些啊莫须有的麻烦，是不是？
7: 同意。哎，你就别推理咱们自己了，再推理咱们也是有嫌疑。
6: 没错，咱就啊别费这事了啊，推理自己也没什么用啊。
2: 他发现袁隆平一直

0: 在抓挠着胳膊和上身。
1: 干什么呀？我平时不是喜欢挠头吗？今天怎么改挠胳膊了啊？干嘛呀这是？哎呦，哎呦，哎，用不用我帮帮你？哎呦，
0: 袁隆平浑身刺痒难忍，他在草棚的木门上使劲地蹭着背后。
1: 哎哎哎，干嘛去了？
0: 袁隆平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他边跑边脱掉上衣，然后纵身一跃跳进了池塘里。回到宿舍，瘙痒还在折磨着他，袁隆平用手抓，用书本去抽打。甚至用热水瓶滚烫的瓶塞去烫自己的胳膊。这时谭胖公过来找他。
2: 行，五娘，
3: 哎，
4: 花儿把馄饨煮完了，赶紧过来吃吧。啊，
3: 哎，胖公，发现一个纸样神器，哎，快快快，帮我把暖水瓶拿来。
4: 哎呦，看看你这啊，整天拿着个放大镜烤水稻，那水稻能饶了你？跟你说啊，咱们是搞水稻的，别让水稻也搞了。
0: 袁隆平被水瓶塞烫得直跳脚。嗯，
4: 这能有用？
3: 有用有用！哎，你赶紧给我拿暖水瓶来。
4: 哦，
3: 快点快点！
4: 我呀，把我们家暖水瓶都给你拿来啊！
3: 哎哎，快点！
0: 袁隆平告诉母亲：“
5: 妈妈，不管怎样，我都是高兴的，因为游泳让我又恢复了力气。人能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真好，那是没挨过饿的人无法想象和体会的。也是在这一年，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悄悄来临了。”
0: 一天，袁隆平把要帮他打扫卫生的谭胖公夫妻俩赶出去。
3: 打扫
6: 房间怎么的？
3: 你听
6: 我
3: 说，
6: 我给你拿身衣服，
3: 拿
6: 什么衣服？你穿我衣服
3: 怎么了？这衣服，
6: 这衣服味儿，这衣服。
3: 哎呀，谭胖公，
6: 听句劝行不行？打扫个房间换身衣服，人之常情，怎么了呢？啊！
3: 我说你这一个搞科研的，怎么也弄虚作假这一套啊？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实事求是做人，
6: 怎么没有实事求是啊？啊！哎，听君劝行不行啊？啊，我跟荷花，我们俩费了这么大劲，跟他妹妹说好了，何日过来见你们，好不好？咱别丢人，行不行？人荷叶好不容易来一回，你不能给我装的这么乐腾，行不行？
3: 哎呀，我平常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能因为这个你打扫干净，不是欺骗人家荷叶吗？哎，平常什么样，相亲就是什么样。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我谢谢二位好意啊。这事儿不能着急，缘分未到。
6: 怎么不能着急呀？我跟你说啊，我欠你这么大一人，我受不了，我等于欠你老婆，你明白吗？我压力太大了，我宁愿我自个儿打一辈子光棍，行不行？
7: 你说什么？说什么你？
3: 我看你是不想过。
7: 什么意思？
3: 不是什么意思？
6: 我就打一比，就打一比方，一个
7: 比方呀你。
6: 比方就是比方嘛，你就好比你是我的水稻。
7: 你还说我是水稻，你什么意思呀？
3: 胖哥，
6: 哎。
8: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个事儿啊？
6: 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8: 打听什么事儿啊？
6: 你先说，我听听
8: 啊。农二班有个同学叫邓哲，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6: 啊？
8: 嗯，啊，我欠他一条红丝带的钱，我得还给人家。
6: 行，没几个钱的事儿，甭惦记这个啊。
8: 东西不在多少，是人家的就得还给人家。
6: 哎呀，这一条破丝带，人家邓哲呀没放在心上过啊。
0: 荷花笑着推了一下谭胖公，
7: 干什么呢？没听出来吗？人家放在心上了。
6: 哎呀，那这我明天就去给你打听，好不好？
7: 哎，不用打听啊，邓哲的情况我都了解。
6: 嗯，
7: 袁老师，
8: 啊，
7: 这谭胖公欠你一个老婆，天天睡不着觉。他欠你不就是我欠你吗？所以我比你俩

0: 都着急，整个前阳的媒婆都问了个遍。哎，有一个媒婆啊，不知道你跟邓哲是师生关系，还把他介绍给我。啊？
1: 邓哲还没有对象呢？
0: 可不是呢，嗯，邓哲现在在两路口的农技站工作，其实看上他人呢挺多的。哦。但是，他跟你一样，都有出身问题，比你还严重呢，所以也没有人敢跟他在一起啊。其实我当时没接这个话茬呢，不是因为你俩师生关系，关键就是你们出身都不好，这万一要真成了，那不是更水深火热了吗？
1: 也不见得，也许是负负得正。
2: 哎呀，这藏得够深的啊，我是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看出来啊。行了，花儿啊，拿出你跟我吵架那劲头来啊，我拿出跟福尔摩斯的毕生所携，咱俩把这债给他还了啊，不是，把这事儿给他办了。
0: 行，哎，那袁老师，哎，明天呀，我就跟谈判工去找邓哲啊。哎，但是话说在前头，以后啊，不管怎么样，这事儿也不管成不成，那我俩也不欠你个老婆了，行不行？
1: 高级。
3: 第二天。谭胖公夫妇俩就去农技站找邓哲。
4: 邓哲，我就直接问了啊，你觉着袁老师怎么样？
3: 他俩回来后，立刻去见忐忑不安的袁隆平。
1: 怎么样啊？
4: 哎呀，就那样了。
1: 就哪样啊？什么态度嘛？人家是热情，平淡。勉强还是无所谓吗？
4: 哎呀，就说不出来。哎，要不这样，我俩呀，给你演一遍，你自己判断好不好？哎，这样你呀，你演我，我演啊邓哲啊。
0: 那我演邓哲不是更合适吗？
4: 人邓哲是中专毕业，你小学都没毕业呢，我怕你揣摩不出来他的心理啊。来来来来来来，你这儿你这儿啊！
0: 对对对，
3: 谭胖公夫妇俩惟妙惟肖的模仿起来。
0: 邓哲，你觉得袁老师怎么样？
4: 袁老师，
5: 袁老师是个好老师。
0: 仅仅是个好老师？
5: 他还是个好人。
4: 那由此推断，袁老师会不会是个好丈夫呀？
2: 袁老师不会是个好丈夫，
1: 为什么？
5: 袁老师心里只有水稻，他分不出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个好丈夫。但是，他是个好男人。
1: 这么考的，
0: 那这样的话，要不要见一见呢？
5: 我听别人说，袁老师疯了。作为学生，我应该去看看老师。
1: 见我是为了正式看我到底疯没疯。
4: 哎呀，荣平，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这个别人啊，以为你是疯的，但是你自己呢，不能觉得你自己是个傻子，是吧？你看这个邓哲，既然都已经愿意来看你了，这说明什么呀？有戏。花儿，你站在女人角度帮我推理推理。
0: 我感觉吧。只要不是真的疯，这事儿就能成。
1: 这么说，他要来看我啊？那
3: 云龙平猛地站了起来。
1: 这不行，这太乱了，我得收拾。
2: 乱吗？
1: 停！
2: 云龙平，别让我看不起你啊！你不要实事求是吗？你不要坚持到底吗？
1: 我
2: 这动武了还？
1: 帮忙！
2: 哎呦！这不是你说高级吗？啊，这哪儿高级？我看看。
3: 见面的这一天，袁隆平又把宿舍收拾了一遍。这时荷花到农校门口迎接邓哲。
6: 邓哲，
5: 没来晚吧？
6: 没啊，没来晚。

0: 书。
1: 安宇老师，我的宿舍在二楼，208。
2: 邓哲捧着有个窟窿的脸盆走了，袁隆平听出了其中的奥秘，他咧开嘴笑了。过了一天，袁隆平去取回补好窟窿的脸盆，两人就开始了正式交往。这一天，袁隆平和邓哲从电影院里出来，这时谭胖公下班回家，见荷花正在包着馄饨。
3: 这汤出来了。
4: 哎，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啊，哎呦，这雨啊，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了呢。
1: 哎，一会儿叫隆平过来吃馄饨啊。
4: 他最近跟神经病似的，不一定在家呢。
5: 人家陪邓哲呢。
4: 啊，
5: 都传开了啊，他俩真在一起了。
2: 看完电影，袁隆平送邓哲回单位，走着走着，邓哲突然笑了。
6: 跟你那天说的程序果然一样。
7: 有一点不一样。
6: 什么不一样？
7: 没拉手，跟程序不符。
2: 袁隆平仰脸不看邓哲，却把手伸了出去。邓哲笑着也把手伸过去，两只手牵到了一起。袁隆平突然把手缩了回去。
7: 哎，邓哲，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我有屁眼。
2: 袁隆平一撸袖子，露出了胳膊上触目惊心的伤疤和斑斑红疹。此刻正在包着馄饨的谭胖公夫妇俩也在说着这件事儿。
5: 这个隆平他那皮肤病传染吗？
4: 胡说什么呢？那得下地检验几万株稻穗，那才有可能被传染呢。你有那本事吗你？
5: 哎，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怕人邓哲计较呢。
2: 邓哲轻轻地抚摸着袁隆平的胳膊。
7: 在稻田里得的，要不够不传染。
2: 邓哲笑着，双手紧紧抓着袁隆平的胳膊。袁隆平把邓哲送回了农技站门口。
1: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7: 我送你到宿舍门口吧。
1: 不好，最近农技站有人已经传我们闲话了，说要我们注意影响。
7: 知道。
2: 夜幕降临了，袁隆平忍不住思念的激情，他拎着小提琴来到农技站的宿舍楼下。

悠扬的琴声吸引了纳凉的人们，他们围拢在袁隆平的身边。琴声召唤着二楼的邓哲，他走到窗前，

袁隆平停止了演奏，和邓哲含情脉脉地对视着。眼见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邓哲连忙挥手让他离开。

邓哲悄悄地来到楼下，倚靠在大树的后面，他静静地聆听着袁隆平的独奏音乐会。

0: 不久，秦阳专区职工业余篮球赛在安江农校举行。袁隆平和谭胖公坐在看台上，袁隆平的眼睛全盯在场上的八号邓哲的身上。
1: 抢嘛！抢抢啊！抢呀！
0: 邓哲终于进球了，袁隆平喜笑颜开，谭胖公在一旁旁敲侧击。
2: 哎，我说，你别老光盯人八号看了，你也看看别的。你说那七号呢？
3: 七号不行。只会运球，不会投篮，不得分啊！
2: 那你
1: 偷吗？
2: 这球，你不就跟那七号一样吗？
3: 什么意思？有话直说。
2: 你跟邓哲谈这么长时间了，你不能光运球，你得进球啊！你趁着你现在有时间呢，你是不是得啊运动运动？不然的话，过段时间播种插秧了，我问你，你是顾水稻，你还是顾邓哲啊？
0: 场上邓哲高空传球，袁隆平冲到场上腾空跃起，一把接住了篮球，裁判和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4: 袁老师，正打比赛呢，你捣什么乱呀？
0: 袁隆平径直走到邓哲的面前。
5: 你干嘛呀？
3: 邓哲，跟我走。
5: 去哪儿？
3: 扯结婚证去。
5: 哎，你别闹了，比赛还没打完呢。
3: 比赛别人可以替你的，扯结婚证别人替不了。跟我走。
0: 袁隆平拉着邓哲的手就往场外走，这时球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几天后，喜庆的鞭炮声响起，荷花当起了袁隆平和邓哲婚礼上的司仪。
6: 那我们新郎有没有给新娘子送彩礼呢？
3: 他不要。
6: 那有没有给新娘子买新衣服呢？
3: 他不要。
7: 人家说不要就不要啊，女人说不要啊就是要，你不能一根纱不给人家买啊。这个我们不答应，是不是？
2: 对对对，不答应。
7: 荷花，
8: 是我不让他买的。
7: 那怎么行啊，婚礼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当然有了。
0: 袁隆平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红绸带，他双手捧给了邓哲。谭胖公一见不干了。
2: 嘿，这算给吗？这个这只能算呀、啊、物归原主，你呀、啊、得拿点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给人家。
3: 我袁隆平，我把我生命交给他，交给邓哲。
2: 嘿，好。我趁着大喜的日子，我也念念大伙儿送来的这些东西。清真我念一念啊。哎，辣椒组送来辣椒一串，一辈子一心一意生活呀，红红火火。大豆组送来大豆六斤六两，六六大顺。果木组苹果九斤九两，长长久久。马铃薯组，哎，送来马铃薯十斤，十全十美。哎，这正人君子送来的，我就不念了啊。
3: 哎，胖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人家送贺礼了，咱不能失礼啊，念。
2: 祝袁隆平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正人君子贺。
3: 呀，正人君子啊，没想到真正理解我的竟然是他。词中所写正是我心中所系，等未来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
1: 这副对联就是我的座右铭。
8: 好，
9: 好。
0: 宾朋散尽，一对新人坐在一起。
10: 龙平，我会一辈子陪着你。
11: 我也是。
10: 不离不弃，我不要你说你也是，我要你说全。
11: 等着，我会一辈子陪着你，不离不弃。
0: 邓哲和袁隆平两个相爱的人十指相扣，心心相印。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功勋袁隆平的梦》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严建刚，主演黄志忠、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德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 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择汽车开着爽。如果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我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1: 跟着我念。

0: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人生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啊，这个小保养300-500，德系贵，小保养700-800甚至1000。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零整比高。换件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

1994年的香港歌坛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回忆的精彩。男歌手方面呢，四大天王继续延续着他们的热度；而在女歌手方面，早年从北京只身来到香港发展的王菲，事业浮浮沉沉。直到1994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两张国语唱片、两张粤语唱片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揽获了无数的奖项。而在1994年年底，最精彩演唱会创纪录的连开了18场。一票难求，从此王菲这个名字从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迅猛的窜红速度呢，好像也只有4年之后的张惠妹可以和她一较高低。而1994年王菲的好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愿意，比如天空、棋子、矜持、爱与痛的边缘，甚至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王菲才是最好最值得听的王菲。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运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您随我。
1: 小姨夫，就是前天。
2: 是啊，怎么闹成这样？
3: 郑胜利打着电话。
0: 宝宝，我给你发了段视频啊，跪求各路大咖赶紧快转，多转。
3: 侯亮平和高玉良通着电话。
2: 高老师，我侯亮平啊，
4: 我也不想打扰您了，可现在呢是自媒体时代，
2: 任何突发性事件几分钟就传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4: 现在你们荆州拆迁现场的图片
2: 一直都在网上传着呢。
5: 亮平，谢谢你及时通报。
6: 你说的没错，
5: 自媒体时代的事儿，传统手段已经真是难以招架了。好，不跟你多说了，我先挂了啊。
3: 高玉良随即打电话给齐同伟。
5: 同伟，
6: 又发生群体事件了是吧？
2: 我没接到通报啊。哪个市？
5: 就是荆州，就是现在。
6: 光明峰拆迁区。同伟，
5: 现在看来这个光明峰下
6: 并不光明啊。这
5: 李大康是怎么搞的？
2: 玉良书记，您别着急，我现在呢就去见大康书记。
5: 你还找他干什么？还来得及吗？你公安厅长是干什么的？
6: 我告诉你，不要贻误战机，赶快出警，记住，绝不
5: 能发生流血事件，更不能死人，绝不能发生这种事儿。
2: 我知道了，玉良书记。
3: 放下电话，齐同伟陷入了沉思。一旁的妻子汉东大学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梁璐担忧起来。
7: 同伟，发什么愣啊？玉良书记都急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急呢？我去把警服给你拿来。
2: 哎，你先别吵，让我想想。荆州是达康书记主管负责的，你说我现在冲过去算什么？看达康书记笑话。玉良书记真是急糊涂了，这还没当上省委书记呢，
7: 这种时候能耍滑头吗？
2: 不是，这跟耍滑头没有关系，人要审时度势，头脑必须要清晰。你说我现在冲得那么前面，蹦得那么高，有什么好的？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如果处理好了不加分，处理不好反而会减分。
7: 你也太能算计了，还是高书记有责任心。
5: 大康，
3: 高玉良接着打电话。
5: 这个情况还是我北京的一位学生告诉我的。对，现在是信息时代了，有时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可北京、上海、纽约、巴黎倒先知道了。
8: 高书记，您说的对，我也刚刚听他汇报。
5: 你先上网看看，
6: 注意一下最新动向。现在
5: 大风场满地都是汽油，一颗火星就会发生爆炸，
8: 真是太危险了。市局警出警了，我马上就到。
3: 郑西波被扣押在车里。
9: 唐总，我跟你说，你必须马上放我到厂子里边去，要不然出了大事你负不起责任。我跟你说，除了沙包，站好里边的汽油，厂子里边还有油呢。
10: 你是说那些抹机器的机油和抹蛋糕的黄油是吧？没什么可怕的。
9: 厂子里边有一个20吨的汽油库呢。
10: 你少唬我了，
9: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唬你？厂子里边有一个自备汽油库，是给运输车辆加油的，随时保持着满库。
3: 长城虎赶紧通知下去，
11: 都给我住手。
3: 大风厂门口双方僵持不下，突然王文革手中的火把不小心掉落了一个火星，点燃了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12: 上，
3: 围堵在长城火车外。
13: 现在车里的钥匙被偷了，厂里的工人和围观群众把我们车都包围了。
14: 是是是，有很多人的录像，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0: 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0集。

0: 李达康在车里打着电话。
1: 有人上网吗？
2: 李书记，两人重伤，正在抢救，烧伤30多人。
1: 通知我市所有医院，立刻开通绿色生命通道，赶快抢救。

0: 这么多人了，你再清场的不激化矛盾吗？
1: 依法维权，
0: 我原来是这个场的，是我的一个点儿。我劝劝他们，咱们听。喇叭在给我喊话，怎么又开枪了？你快命令他们别开枪。
2: 停止清场。
3: 是，三号，停止清场，停止清场。
4: 北京的侯亮平和钟小爱关注着网上的动态。
5: 小姨，小姨夫，你们快看，又有新的图片了。汉东的警察也太坏了，竟然搞起放火强拆了。
6: 警察怎么会放火呢？这应该是拆迁队干的。
5: 就是警察，你看有个警车围在里面，有图有真相。
7: 有图未必是真相啊，至少它不是全部的真相。
4: 陈岩石拿着喇叭走到了工人中间。
0: 大风厂的员工同志们，请听我说两句，请听我说两句好不好？我叫陈岩石，这个厂的老职工可能都认识我，老郑、老马，还有小陈，好多师傅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到过这个厂每一个车间，我熟悉这个厂每一个角落，因为当年这个厂是我亲手改的制，是我主持搞的员工持股试点。
8: 今天你们的股权没了，那是你们一辈子的心血呀，全家老小都指着他呢。拆迁之后你们还要面临着失业丢饭碗，我知道你们心里很难受，我跟你们一样也是欲哭无泪啊。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来争取大家的权益。
4: 侯亮平密切关注着大风厂事件。
7: 这是陈远的父亲吧？
5: 对啊对啊，就是陈叔叔，他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7: 哎，珊珊，你再去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图片。
5: 嗯，好的。
4: 李达康疑惑起来。
9: 哎，连城啊，大风厂的股权不是转移到山水集团了吗？他们怎么还有股权啊？
10: 这个我还真说不清楚。
9: 谁说的清楚？
10: 丁一珍，他是总指挥。
9: 总指挥现在是你。
10: 李书记，我才当几天呢。
0: 今天咱们厂很多职工都被烧伤了，你们的老板蔡成功也挨打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两句，咱们怎么就不能够理智一点呢？本来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咱们不能把它弄成不合理不合法呀。我恳求大家理智一些，把拆迁队的人给放了，由政府去处理。
8: 陈老说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吧？咱们现在赶紧把人给放了，大家退一退好不好？
0: 那些都是假警察啊，冒牌的，相信政府会处理的，相信我，我是个老检察，我说话算数的。大家先往后退一退，让消防车先过来把火灭了，请让一让路，让一让路好不好？
4: 侯亮平夫妇讨论着。
7: 这陈叔叔真是不容易啊，这么混乱的情况都能掌控局面。哎，据陈海说啊，他不止一次去找过丁义珍，他就担心发生这种事情。
6: 矛盾激化到这种程度，可见汉东的腐败问题不小。
7: 这不就是腐败结出的社会恶果吗？这所以说嘛，腐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最后啊还是要以国家和人民的伤痛去消解。
6: 最近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嘛，但是你也别忘了，因为党的反腐努力还有我们反贪部门的奋斗牺牲，这种伤害是终究会停止的。
7: 痛苦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也必须去承受。哎，就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个贪官都抓起来，以人民的名义将他们绳之以法，可是那些贪官给国家形象带来的伤害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必须有漫长的岁月去承担。
6: 是需要承担，但是也不会因为痛苦就放弃治疗。

0: 他老啊，不管他是这个经济纠纷也好，还是股权争议也罢，都应该在法律的范畴之内，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你说对？
1: 对，这没错，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0: 您入党比我们早，您是我们的老检察长，您岁数比我们都大，所以这回突发事件我们才看出来，您处理解决突发事件那真是技高一筹。
1: 是，你别吹捧我，就因为我是老检察长，所以遇到这事儿我才知道怎么去处理。什么技高一筹啊？你心里有了老百姓，你就技高一筹。
0: 不是，那老百姓也不能是犯罪的挡箭牌呀。您也不应该做他们的靠山。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没有您的支持，他们也不会对抗到现在。
1: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认为我是老百姓犯罪的挡箭牌啊？你知道他们为啥要对抗啊？就是因为不法商人坑了他们，害了他们。我为这事儿，我给你李达康打过电话，写过信，你理都不理啊。不客气的讲，今天这事儿，你李达康和你们市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陈老，我以党性的名义跟我个人的名义向您担保，我从来没有接到过您的任何电话跟任何信件。
1: 那你就被架空了，哎，脱离群众了。陈老，您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达康书记怎么可能脱离您呢？那我是啥呀？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祁同伟，你李达康将来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以为你们当官能当一辈子呢？我们党的干部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2: 陈老，现在呢情况比较紧急，咱们先不说这些。
3: 工人们义愤填膺地拦住了推土机，警察赶紧过来劝阻，郑西坡也高声劝说着。陈岩石接着说，
1: 经济纠纷也好，股权争执也罢，是要在法律的范畴内解决问题，但是工人们不信呐，他们不相信他们的问题可以公正地解决呀，这是问题的可怕之处。

0: 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十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想念种在你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一位音乐人，从他的作品到他的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都值得人们尊敬。他的名字叫做雷振邦。我相信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这是中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说起他的电影音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现在很多人听到他的歌都会热泪盈眶，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前

其实雷振邦写的曲子里面不仅吸取了维吾尔族的音调，还有塔吉克、哈萨克等等中亚地区民族音乐的节奏。我从前看过一个电影音乐人的小专题片，据说那种变化多端的切分节奏是专门请当地的老人们来演奏采集来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婚事》，雷振邦创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芦笙恋歌》当中的一首插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这首歌用芭蕉的不同的部位以及蜜蜂与蜂蜜的关系，朴实无华地展现出了一对相爱当中的恋人那种甜蜜的真挚的感情。由于比喻都是取自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东西，也更加能在淳朴的简洁中提高作品的传唱度。而在音乐上，曲源于拉库旋律独特的一个芦笙曲调的婚事，也因为八三节拍的运用而让歌曲在更多的节奏变化中加强了一定的戏剧效果，让两位演唱者更加生动，而歌中的情感表达也当然更加的活泼。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今天我们在听电影音乐大师刘振邦老师的音乐专辑，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只有山歌敬亲人》，又名《多吸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著名的满族作曲家雷振邦是采用了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词作者是五朵金花的编剧季康老师。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一位音乐人，从他的作品到他的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都值得人们尊敬。他的名字叫做雷振邦。我相信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这是中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说起他的电影音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现在很多人听到他的歌都会热泪盈眶。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前半个小时，一起来听一听雷振邦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怀念战友》。

这首歌描述了在冰山上当战士冻死在边界的时候，手里仍然紧紧地握着步枪这样的一个场景，凭空高潮迭起地响起了那具有新疆塔吉克族风味的激情的旋律，充满了悲痛和心痛，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和追忆。所以有人这样评价雷振邦，说如果没有他对战友浓厚的感情和那种撕心裂肺的经历，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直逼心灵的作品的。而对于冰山上的来客的另外一首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感情上音乐诠释的层次会更加显得丰富，每个人哼唱它的时候都会随着自己的心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我们来听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其实雷振邦写的曲子里面不仅吸取了维吾尔族的音调，还有塔吉克、哈萨克等等中亚地区民族音乐的节奏。我从前看过一个电影音乐人的小专题片，据说那种变化多端的切分节奏是专门请当地的老人们来演奏采集来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婚事》，雷振邦创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芦笙恋歌》当中的一首插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这首歌用芭蕉的不同的部位以及蜜蜂与蜂蜜的关系，朴实无华地展现出了一对相爱当中的恋人那种甜蜜的真挚的感情。由于比喻都是取自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东西，也更加能在淳朴的简洁中提高作品的传唱度。而在音乐上，曲源于拉库旋律独特的一个芦笙曲调的婚事，也因为八三节拍的运用而让歌曲在更多的节奏变化中加强了一定的戏剧效果，让两位演唱者更加生动，而歌中的情感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小潮。今天我们在听电影音乐大师刘振邦老师的音乐专辑，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只有山歌敬亲人》，又名《多谢了》。这是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刘三姐》当中的一首插曲，乔羽作词，雷振邦作曲。刘三姐是壮族民间的传说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优美动人，有歌仙之誉。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了影片《刘三姐》，将这位传奇的人物的艺术形象也搬上了荧幕。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雷振邦合作为这部影片创作作品，那么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来。只有山歌敬亲人就是其中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也成为了一首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

这首歌是刘三姐与群众的对唱，歌曲通过独唱和齐唱，使得双方的情感交流各展风采，从而强化了整个歌曲的热烈气氛。而这首歌展现出了刘三姐的朴实善良和热情乐观，更表达了人们对刘三姐的由衷的喜爱。接下来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来听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叫做《蝴蝶泉边》。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的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其实是相当陌生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著名的满族作曲家雷振邦是采用了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词作者是《五朵金花》的编剧季康老师。

0: 别看手机，跟我一起跑步去。
1: 啊！
0: 快点儿！哎，你看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路的、跳舞的，都在锻炼呢。
2: 可我跑不动啊！
0: 哎呀，你这是缺乏运动，要迈开腿，管住嘴，经常动动就好了。哎，看看，那些孩子在骑行运动呢。
2: 这么多人，没想到啊！
0: 全民健身，强身健体呀！
2: 好，我循序渐进，
3: 跟着你跑。
0: 好嘞，你动我动，大家动，
3: 你乐我乐，一起乐。
4: 运动快乐你我。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假期的第三天。镇江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冒失，也不像冬天那样严肃，他呀是拎着一把小雨伞，踩着湿漉漉梧桐叶慢慢逛过来的。镇江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雨，雨水时不时来敲门，气温在17到20度之间，东北风偏东风3到4级，湿度挺高，体感凉丝丝的。出门别嫌麻烦，一把折叠伞，一双不怕沾水的鞋，再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就是今天镇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这两天镇江市区都被秋雨轻轻地笼罩着，今天雨意最明显，明天阵雨渐止转阴，最高气温回到22度上下，但北风呢会悄悄加劲儿。到了5号以后，雨水下班，太阳探头，可最低气温会往下溜到15度左右，早晚凉的很有入秋的仪式感。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
1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

0: 你
1: 曾横老树昏鸦，小桥流
2: 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5: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3: 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现在的中山东路解放路四向来车还不是太多，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比较不错的。天桥路、运河路当前车辆通行秩序良好，南门大街路段车辆会稍稍集中一些，而且注意道路两侧会有车辆的临时停靠。北辅路高架路段相对繁忙，车辆在陆续的增加。现在看到孟西广场转盘处再往学府路的方向，车辆有序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